0: 起床。
1: 你起床。
0: 现在我帮你帮上一些我想这些没发现的会用下次的样子。
1: 帮人。
0: 那是25。
1: 那你25。
0: 32 North 5th, 31.
1: Pardon me?

0: 拜。
1: 说吧。
0: 你说吧，对吧？晚上上面在回脱口罩，就跟走不行了。
1: Yes,
0: 3-4-3.
1: 7-3-3-7, Cloud.
0: Affirmative, requirement 1-4, Cold Blue.